0: 让金融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初心，加快向科技驱动、价值创造、风险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化银行转型。我行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经济工作部署，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聚焦重点领域，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民营经济的金融资源投入，立足本地产业升级特点，把金融活水引向金融大项目、科创企业和民生福祉。
1: 嗯，好的，胡华章。那政府工作报告啊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大篇章。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工行拿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来支持泗水县的实体经济发展呢？
0: 今年以来，工行泗水支行持续落实深化党中央和上级行关于服务实体经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工作要求，坚持以贷款投放精准落地见效、切实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大行担当。普惠金融方面，截至八月末，工行泗水支行普惠贷款较年初新增近1亿元，位列辖内四大国有银行首位。到九月中旬，实现了普惠贷款余额跨越7亿元，当年增量跨越1亿元双关，且较上年同期多增1400万，一是主动对接市场，发掘有效需求。工行摒弃坐门等客的传统信贷模式，通过网络搜寻、电话外拨、上门洽谈等多种形式开展信贷需求检索。至年初以来，已通过抖音、微信等网络信息搜寻到辖内三家制造型网红企业，成功对接并办理普惠贷款1000万余元。通过梳理上级行下发的技改项目清单，成功对接并实现小微企业贷款投放5家，金额合计2000万余元。二是依托政府媒介，精准触达终端。工行泗水支行积极参加县金融主管单位组织开展的全县标志性产业链、政银企融资洽谈会等各类对接会议，并主动联系开发区管委会、各镇街政府、县金融办、科技局、工信局等行业相关部门，广泛搜寻辖内企业融资需求，精准对接市场主体，实现普惠贷款高质效投放。自年初以来，已通过政府各部门渠道获取有效融资需求2000余万元，实现贷款投放1400余万元。科技金融方面，我行专门成立了科创金融服务中心，加快科技企业贷款的审批和发放，让资金更快到达企业手中。针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科创板上市以及拟上市企业这七类重点客群，我们逐一开发了专属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融资服务。截至七月末，我行利用优势产品以累计为20余户科创类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在科创一贷产品成功批量服务市场基主体的基础上，又重点研究以特定产品服务特定客群的信贷发展模式，并确定了每年主推一款融资产品的发展路径，聚焦重点产业，依托总行推出的创造制造一贷产品。今年以来，泗水工行发挥该产品高效授信、快速投放的优势，成功为16户中小企业投放贷款超6000万元。总之，不管企业处于哪个成长阶段，属于哪类科创赛道，都能在工行找到匹配的解决方案，真正做到精准滴灌、专业护航。
1: 嗯，好，非常感谢。那近期咱们工商银行开展的个人养老金业务备受市场的关注，那我们也非常想了解一下，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一下呢？
0: 好的，首先，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对于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的投资者来说，个人养老金的年缴存上限为1.2万元。无论是否缴存满1.2万元，都可以参与退税，存的越多，省税金额越多，最高可退税5400元。现在仅需要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就能一站式申办个人养老金退税。同时，工行还为养老金缴存账客户提供了多款存款、基金、理财和保险专属养老金产品供客户选择，可以帮助客户做好长期养老规划。其次，个人养老金缴存的方式很多，可以通过我行手机银行 APP， 也可以通过工行或他行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账户等向个人养老金账户转账，或通过 ATM 存入现金等。目前每年的缴存额度上限为12000元。最后是。

0: 政策规定，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以下任意条件的，在完成个人所得税代扣后，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条件如下：一、达到基本养老年龄；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三、出国、出境定居；四、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同时也特别提示大家注意，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运行，侧重长期资金积累，只有达到一定条件时，存入的资金方可取出，请勿将日常使用资金划入个人养老金账户。我行也在线上线下多个渠道上线提醒服务，当客户在手机银行渠道详情复制个人养老金账户账号时，或通过智能柜员机、手机银行等渠道向个人养老金账户发起转账汇款，以及通过个人养老金专区立即存入缴存金额等，均有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运行及支取条件等提示语，避免我们的客户误存入资金。
1: 嗯，好的。那咱们泗水县经济发展水平啊，也是不断的提高，那得益于本土企业的长期贡献，这对银行的服务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请问咱们工行在提升企业服务效率、优化对公客户体验方面，具体推出了哪些措施和服务方式呢？那尤其是解决企业痛点这方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这银行的亮点？
0: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行公司部胡主任回答一下。
2: 嗯，好的。泗水县企业的活力足，对效率的要求自然也高。工行呢，作为服务工商企业的国有大行，始终把企业的体验放在首位，针对企业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重点打出了三张牌。一是科技赋能，让服务更智能。我们运用总行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给企业精准画像，不再让企业找产品，而是系统根据企业的经营和信用状况，主动把合适的方案匹配给企业。二是流程优化，让审批更提速。企业的痛点往往在等上，为此我们在开户环节推出了线上预约，企业通过手机银行预约业务办理，到店即办，不用排队。在贷款审批上建立了智能线上审批系统，自动评估，快速出结果。同时我们砍掉了不必要的内部审批环节，还为优质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确保贷款早发放早见效。三是专业团队，让沟通更有温度，效率不仅是速度快，更是沟通顺畅。我们定期对客户经理进行政策、产品和技能的培训传导，确保面对企业时能够问不倒办得快，要求团队成员在与企业客户沟通时耐心倾听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总之，工行想尽一切办法优化对公服务流程，不断提高服务效率，也得到了辖内一众企业的高度评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介绍。那下面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郑
1: 韩鹏。工商银行泗水支行营业室主任朱本慧。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对我县工商银行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县工商银行的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目前市场

0: 整体啊处于持续降息周期里，那普通定期存款收益啊也不断的走低，那我们老百姓偏向稳妥理财，不太愿意承受高波动的风险。那针对保守型储户，那咱们工商银行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普通定期和安全性高一点的产品呢？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各金部王主任回答一下。
2: 好的，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在当前持续降息的宏观环境下，存款利率不断下调，老百姓既想寻找收益替代，又不愿承担净值波动的风险，这种诉求我们非常理解。针对保守型储户，咱们工行始终坚持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客户这一原则。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我行推出天天赢二号与个人结构性存款，他们在安全性和收益性上各有侧重，适合不同期限的资金配置。天天赢二号现金管理服务是工商银行推出的一项便捷理财服务，其产品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核心维度：一、额度充裕、流动性佳、快速额度高，单支产品每日享有10000元的快速额度，多产品叠加，支持关联多支现金管理类现理财产品，通过多支产品组合可有效提升整体快速额度，满足大额资金的突发流转需求。二、门槛极低，风险可控，低风险评级，产品风险评级为21，主打稳健，适合追求资金安全的投资者。普惠启购，仅需1元即可启购，大幅降低了理财的门槛，适用客户群体极为广泛。三、全天候服务，极致灵活，7×24小时快速，打破常规理财的时间限制，全天候支持快速赎回，资金流转更加灵活自由，到账极速，快速赎回资金可实时到账，普通赎回也可实现 T+1日到账，兼顾收益与效率。四、时间延展，操作便捷，支持理财夜市，将普通申赎的时间延长至24点，完美契合上班族等客群的夜间理财需求，不再错过交易时机。一键式操作，支持按照相关规则一键购买单支或多支产品，以及赎回多支产品。操作省心便捷，您可通过工行手机银行理财专区轻松购买。同时，我行发行的个人结构性存款，其核心特质是保本加浮动收益。需要严谨强调的是，结构性存款属于存款范畴，本金纳入国家存款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100%保本，这是它与理财产品的本质区别。它的亮点在于保本不保息，但有机会博取更高收益。银行将大部分资金确保本金安全，小部分资金博取更高收益。如果挂钩标的走势符合预期，您就能获得高于同期限普通存定存的收益。具体以各期产品说明书为准，网点柜面或智能柜员机可以办理。如果您对资金安全性要求极高，又希望在降息周期里抓住机会，比普通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2: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
1: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3: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

0: 新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机关扎。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机关扎实推进四强党支部建设，补齐照明短板，点亮民心之路。县市政中心扎实开展道路照明提升专项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县政协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标四强党支部标准，以同心向党、履职为民党建品牌为牵引，把清廉机关建设、党纪教育、制度固廉、履职提效一体纳入党支部建设全过程，推动机关党支部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红动力、廉动力和能动力。突出政治功能强，以理论武装筑牢忠诚根基。牢记政协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支部建设生命线，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全年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12次，依托党组会议、周一集体学习等开展各类学习50余场，深学党的创新理论、中共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系统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各支部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基本载体，全年开展主题党日12次，结合政治生日、庆七一重温入党誓词，常态化开展忠诚教育、党性教育和警示教育，深化同心向党、履职为民品牌，把党建与协商、监督、提案、社情民意同部署，引导机关党员和党员委员提高政治三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理论武装全过程，深入开展专题研讨，从思想源头消除贪腐之念，把稳履职方向。突出支部班子强，以责任闭环压实清廉责任。党组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构建党组书记副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各委室各负其责、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责任体系，定期研究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执行述职述廉、定期报告制度，把责任落实纳入干部考核。机关党总支及下属支部按期换届，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实体化运行，7个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15个界别组联动，把88名党员委员编入支部，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班子带头查摆中央8项规定精神方面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消耗管理，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以班子硬带动支部强，以制度刚性守牢清廉底线。突出党员队伍强，以学练结合提升履职本领，把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作为党员队伍建设标准，抓党纪学习，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组织党员系统学条例，集中看警示片，赴党纪教育基地现场教学，打造政协特色廉洁文化阵地，开展谈心谈话、廉政家访、抓早抓小、关口前移，选送廉洁作品《湖山之间》获省青卫两杯优秀奖，以点带面浓厚机关廉洁文化，抓业务实训，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做优政协委员同读一本书，举办委员履职能力提升班，把纪律教育、廉洁文化列为必修内容，依托一委一品创建，形成提案回声、四好商量等7个履职子品牌，每个界别组在支部指导下，每年至少开展1次基层协商、2次调研视察，推动党员在诸寺共商、蹲点市、微调研中练调研、练协商、练群众工作。突出作用发挥强，以融廉提效服务发展大局。县政协机关持续对标四强标准，深化党建加清廉加履职融合，擦亮同心向党、履职为民品牌，把清廉要求嵌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链条，强化制度建设，修订机关财务管理。

0: 办法，出台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办法，构建以章程为基础、协商制度为主干、党建与履职联动的一加一加 X 制度体系，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改进调研作风，印发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意见，推行蹲点式微调研，发文量同比降35%，公务接待及用车等支出压减10%，切实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校准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坚决防止和纠正盲目铺摊子、热衷搞花架子的错误倾向。提升履职成效，把廉洁风险防控嵌入一委一品和破解两个薄弱改革，相关案例或市委改革办推荐全省交流，社情民意信息居全市前列，提案办复率和委员满意率持续提升。支部党员既在机关守纪律，又在一线解民忧，把清廉成果转化为建言质量、协商实效和群众获得感，在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新县等县域大局中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支部过硬、干部清正、作风清朗保障政协工作体制增效。本台消息，为切实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畅通，补齐城区道路照明基础设施短板，有效化解部分路段无路灯、夜间光照不足等民生痛点，近期县市政中心组织开展道路照明增设优化专项整治行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精准摸排底数，科学谋划施策，县市政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区道路分片包干、逐段排查、实地核查各条道路照明现状，详实登记路段位置、道路里程、人车流量、照明隐患等基础信息，聚焦照明薄弱点、照明空白段，建立问题台账，落实一路段一登记、一问题一归档，列明隐患点位、风险情况、责任人员，落实实现。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结合道路通行条件、周边群众居住分布情况，科学编制整改实施方案，有序推进路灯增设、点位优化等各项工作，确保整改工作靶向精准、落地见效。严控施工质量，健全长效管护，项目施工期间安排专人驻场全程督导，严格执行道路照明工程施工规范，优化路灯布设点位，兼顾照明效果、节能环保与市容美观，保障路灯照明设施运行稳定可靠。在抓好新建增设工作的同时，完善道路照明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路灯灯具、供电线路控制系统巡检保养，快速处置路灯熄灭、灯光闪烁、设施破损等故障，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主动收集群众对于道路照明的意见建议，动态排查新增照明空白点位，构建起群众反馈、实地核查、整改落实长效管护的工作闭环，持续优化全域道路照明体系。下一步，县市政中心将持续夯实道路照明设施巡查管护工作，稳步完善照明基础设施，细化管护措施，提升市政服务精细化水平，不断优化群众夜间出行环境，用点点灯光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3到2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

0: 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1945年，日本投降。

0: 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向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4: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5: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4: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3: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4: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5: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3: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4: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5: 书本是

0: 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1: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2: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1: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3: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1: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3: 你混账，
1: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4: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4: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5: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5: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

0: 及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2: 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啊、不会是你老板的？
2: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0: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1: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0: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话。

0: 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

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兰兰，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2: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2: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掉在他脖子上，

0: 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

0: 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啊，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 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3: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3: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3: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3: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3: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3: 跑了？为什么呀？
4: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3: 他去哪儿了？
4: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3: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4: 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3: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4: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3: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

0: 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2: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1: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3: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1: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3: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1: 乔红梅说：“
3: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1: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2: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1: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3: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1: 石丽华说：“
3: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1: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3: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1: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3: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1: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3: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1: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2: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1: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2: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1: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2: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
2: 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1: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2: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1: 石丽华说：“
2: 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1: 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

0: 户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1: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0: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
1: 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
0: 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
1: 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咬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1: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
1: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0: 石有福摇头说：“
1: 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1: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
1: 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0: 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1: 我不知道啊。”
0: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1: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0: 石丽华怔怔地说：“
1: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0: 石有福呲牙说：“
1: 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
0: 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
1: 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
0: 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立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立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立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立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万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立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立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立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立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立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立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立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立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立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立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立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立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立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立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立华的腰说：立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立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地推扯石立华，求石立华赶紧走人。石立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立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立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立华把2万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的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立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万块钱给了我，让我

0: 渡难关。
1: 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
0: 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
1: 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
0: 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1: 石丽华劝说，
0: 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
1: 几个伙计也说，
0: 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
1: 石有福想了想说，
0: 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
1: 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
0: 老乔哥。
1: 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
0: 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
1: 石有福愣怔着说，
0: 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
1: 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
0: 哎，别多说了，拿着吧。
1: 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
0: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1: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0: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1: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2: 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1: 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2: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1: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
3: 对于丽
4: 娜和他的学生，
5: 我们不妨从一个。
1: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机关扎实推进四强党支部建设，补齐照明短板，点亮民心之路，县市政中心扎实开展道路照明提升专项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县政协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标四强党支部标准，以同心向党、履职为民党建品牌为牵引，把清廉机关建设、党纪教育、制度固廉、履职提效一体纳入党支部建设全过程，推动机关党支部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红动力、联动力和能动力。突出政治功能强，以理论武装筑牢忠诚根基。牢记政协机关首先是

治进官，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支部建设生命线，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全年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12次，依托党组会议、周一集体学习等开展各类学习50余场，深学党的创新理论、中共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系统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各支部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基本载体，全年开展主题党日12次，结合政治生日、庆七一重温入党誓词，常态化开展忠诚教育、党性教育和警示教育，深化同心向党、履职为民品牌，把党建与协商、监督、提案、社情民意同部署，引导机关党员和党员委员提高政治三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理论武装全过程，深入开展专题研讨，从思想源头消除贪腐之念，把稳履职方向，突出支部班子强，以责任闭环压实清廉责任，党组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构建党组书记副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各委室各负其责、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责任体系，定期研究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执行述职述廉、定期报告制度，把责任落实纳入干部考核，机关党总支及下属支部按期换届，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实体化运行，7个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15个界别组联动，把88名党员委员编入支部，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班子带头查摆中央8项规定精神方面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消耗管理，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以班子硬带动支部强，以制度刚性守牢清廉底线，突出党员队伍强，以学练结合提升履职本领，把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作为党员队伍建设标准，抓党纪学习，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组织党员系统学条例，集中看警示片，赴党纪教育基地现场教学，打造政协特色廉洁文化阵地，开展谈心谈话、廉政家访、抓早抓小、关口前移，选送廉洁作品《湖山之间》获省青卫了杯优秀奖，以点带面，浓厚机关廉洁文化，抓业务实训，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做优政协委员同读一本书，举办委员履职能力提升班，把纪律教育、廉洁文化列为必修内容，依托一委一品创建，形成提案回声、四好商量等7个履职子品牌，每个界别组在支部指导下，每年至少开展1次基层协商、2次调研视察，推动党员在诸次共商、蹲点试、微调研中练调研、练协商、练群众工作，突出作用发挥强，以融廉提效服务发展大局，县政协机关持续对标4强标准，深化党建加清廉加履职融合，擦亮同心向党、履职为民品牌，把清廉要求嵌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链条，强化制度建设，修订机关财务管理办法，出台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办法，构建以章程为基础、协商制度为主干、党建与履职联动的1+1+X 制度体系，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改进调研作风，印发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意见，推行蹲点式微调研，发文量同比降35%，公务接待及用车等支出压减10%，切实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校准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坚决防止和纠正盲目铺摊子、热衷搞花架子的错误倾向，提升履职成效，把廉洁风险防控嵌入一委一品和破解2个薄弱改革，相关案例或市委改革办推荐全省交流，社情民意信息居全市前列，提案办复率和委员满意率持续提升，支部党员既在机关守纪律，又在一线解民忧，把清廉成果转化为建言质量、协商实效和群众获得感，在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等县域大局中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支部过硬、干部清正、作风清朗保障政协工作

0: 提质增效。本台消息，为切实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畅通，补齐城区道路照明基础设施短板，有效化解部分路段无路灯、夜间光照不足等民生痛点，近期县市政中心组织开展道路照明增设优化专项整治行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精准摸排底数，科学谋划施策，县市政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区道路分片包干、逐段排查、实地核查各条道路照明现状，详实登记路段位置、道路里程、人车流量、照明隐患等基础信息，聚焦照明薄弱点、照明空白段，建立问题台账，落实一路段一登记、一问题一归档，列明隐患点位、风险情况、责任人员，落实实现。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结合道路通行条件、周边群众居住分布情况，科学编制整改实施方案，有序推进路灯增设、点位优化等各项工作，确保整改工作靶向精准、落地见效。严控施工质量，健全长效管护，项目施工期间安排专人驻场全程督导，严格执行道路照明工程施工规范，优化路灯布设点位，兼顾照明效果、节能环保与市容美观，保障路灯照明设施运行稳定可靠。在抓好新建增设工作的同时，完善道路照明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路灯灯具、供电线路控制系统巡检保养，快速处置路灯熄灭、灯光闪烁、设施破损等故障，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主动收集群众对于道路照明的意见建议，动态排查新增照明空白点位，构建起群众反馈、实地核查、整改落实长效管护的工作闭环，持续优化全域道路照明体系。下一步，县市政中心将持续夯实道路照明设施巡查管护工作，稳步完善照明基础设施，细化管护措施，提升市政服务精细化水平，不断优化群众夜间出行环境，用点点灯光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3到2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

0: 全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

0: 睡眠，彻夜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一旦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有压力，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而不是面对情绪。对家长、老师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浏览内容，因手机使用频繁而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孤僻，情绪低落。如果上面有多条问题持续出现超过3个月，就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再给手机。综合研究证明，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更有利。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们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时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孩子手机，第一年要重视，这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就不管，而是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划。手机啊，就像一把双刃剑，完全禁止不现实，一味放任更不可取。它可以帮助孩子开阔眼界、学习知识，但无节制的使用也会伤害视力，挤占学习和运动时间，还容易让孩子沉迷虚拟世界。真正关键的不是完全杜绝手机，而是做好引导和约定，家长多陪伴，帮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分清线上和现实生活，让手机成为助力成长的工具，而不是困住孩子的枷锁。希望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合理的用好电子产品，拥抱更加多彩的现实生活。那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2: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疑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

0: 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
1: 机票、路费、住宿费全包，而且要去国外工作，这样的机会你会去？机票、路费、住宿费全包，而且要去国外工作，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如果你看到远赴境外高薪务工、高薪聘请的招聘信息，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被骗。因为这些广告呢，很可能是引诱你前往缅北等地区，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强迫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一旦你拒绝或者不能完成业绩，就会对你进行毒打，甚至残害身体，并且以此向你国内的亲属敲诈巨额钱财。警方温馨提醒，任何偷渡出境的行为一直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目标，缅北等地区绝对不可能是你梦想中的财富天堂。一旦偷渡到这些地区，等待你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2: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只有自
1: 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0: 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3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1年365天天天开门，1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

0: 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
1: 是。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2: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2: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3: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3: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2: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2: 这么快啊？

0: 你们手头的钱
1: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0: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1: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0: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1: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0: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1: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0: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1: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0: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1: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0: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1: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0: 又怎么了？
1: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0: 跑了？为什么呀？
1: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0: 他去哪儿了？
1: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0: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1: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0: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1: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0: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十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十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FM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扎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

0: 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
3: 各类群体平等便捷，
4: 让人安心。
2: 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5: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6: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5: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7: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5: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7: 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5: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7: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5: 石丽华说：“
7: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5: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7: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5: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7: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5: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7: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5: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6: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7: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6: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7: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6: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

0: 合着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林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0: 梨花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1: 石丽华说：“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的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的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

0: 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回首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
1: 我就打他了。

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史丽华，求史丽华赶紧走人。史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史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

0: 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

0: 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8: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
4: 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十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

0: 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侵袭，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5: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6: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5: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1: 不用，我没事。
0: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
1: 啊？
0: 啊，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1: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0: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1: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0: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了？能和我聊聊吗？
1: 我爸走了。
0: 啊？
1: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0: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1: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0: 你是被收养的？
1: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0: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
1: 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或许改嫁了吧，改嫁还有个儿子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0: 你怎么会喊他？
1: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0: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1: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0: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1: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0: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1: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 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0: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1: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她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1: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0: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1: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0: 还债？怎么还啊？
1: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3: 哎，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5: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3: 啥？
5: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5: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2: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2: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2: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 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2: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0: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0: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0: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0: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

0: 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1: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2: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1: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2: 还债？怎么还啊？
1: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3: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3: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1: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2: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1: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爸得了胃癌。
2: 啊？
1: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

0: 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好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

0: 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

0: 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地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

0: 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

0: 透机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的渣子高。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厉害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

0: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入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本台今起开设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集中报道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山东工业大模型。首篇走进旗帜孔明大模型，看他如何打造会思考的工业新场景。
7: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
6: 国企集采为纺织产业降本增效，运城江棉专列撬动产业发展新变革。
7: 山东台

0: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首篇请听创新旗帜研发的旗帜孔明大模型如何打造会思考的工业新场景。
1: 我现在是在科杰智能公司智能工厂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的测试区，我旁边这条交叉带分拣线正在做一项特殊的测试。大家看这个机器人，它正在做的是叫包裹自动上件，它不是按规定程序重复动作，而是借助大模型在用眼睛看、用脑子想、用灵巧手执行。
2: 科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视觉研发工程师邵彩虹，
3: 目前单台的效率能够达到每小时1000件以上，翻面准确率超过95%，招商率小于1%，在经过未来几个月的训练，争取能够达到每小时1500件以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通过一些小的停顿来不断调整箱子的角度并进行翻面，或许这个停顿只有0.1秒，但是这0.1秒的背后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真实数据的积累。
2: 为科杰的机器人提供大脑支持的是创新旗帜，一家2018年成立、国内最早从事 AI 加制造的企业，2020年12月从深圳落户青岛市即墨区。创新旗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凌燕，
4: 青岛的工业门类非常丰富，一共有41个工业品类，特别是在行业场景方面能够有这种开放的行业场景，所以在青岛、在山东，我们是可以找到自己的生长空间和相关的土壤。
2: 刚到山东时，创新旗帜做的还是 AI1.0， 给生产线加视觉检测，给设备装识别功能，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做。创新旗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朱冰，
5: 那 1.0 时代的话呢，更多的是点方面的一些突破，然后它是一个项目制的，我的迭代的代价会非常的大。但是 2.0 时代的话呢，就进入到大模型的时代，它可以形成一个数据的一个闭环，然后能够自主的来进行学习和增强。
2: 数据闭环简单说就是用的企业越多，积累的数据越多，数据越多，模型越准，愿意用的企业就越多。有了自主学习能力的大模型，不止让机器人学会自主抓取，还让设计变得更简单。创新旗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郭小龙，
6: 像以往呢，生成这样的涡轮图片可能人工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但现在呢，我们可以依托大模型的平台，在几秒钟内就可以迅速的去生成一个涡轮图片，并且针对它的扇叶数量还有包括它的直径等都可以直接的进行修改，也能直接的投入应用。
2: 技术升级需要研发加码，创新旗帜提出搭建更高层级研发平台的需求后，当地政府协助企业申建了人工智能工业大模型，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智能制造工业大模型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平台。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赵彩秀，
7: 指导企业申报并成功入选山东省2025年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接榜挂帅攻关项目，为企业提供人才、技术等方面支持，同时帮助企业申请山东省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省级行业大模型奖步资金以及专精特新等各类扶持资金，有效减轻企业的研发和运营方面的资金压力。
2: 研发有平台，市场有场景。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又牵线让创新旗帜对接下游制造企业，在真实生产中训练和打磨大模型。科杰智能就是这样成为他们的客户，也是技术合作伙伴。科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运营中心总监宋岩，
8: 科杰的这个场地呢，除了是一个自动化数字化的一个智能制造的场地，同时呢也是可以作为 AI 落地的一个业务场景的实验场，尤其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现在的产品设计、项目管理、生产制造，打造一批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体，形成有竞争力的这种解决方案。
2: 目前围绕人工智能以及工业大模型技术，创新旗帜已经申报专利1400多项，其中90%以上是发明专利。数据显示，创新旗帜位列中国工业大模型应用市场份额第一位。一家 AI 企业在山东完成了从项目制到平台化的跨越，成为工业大模型的山东样本。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沈秀丽，
9: 创新旗帜的

0: 工业大模型，让具身智能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实现了数据闭环，持续进化。政府则通过平台建设、资金扶持，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形成了场景、数据、模型、产业的正循环。下一步呢，建议持续开放高价值的场景，推动行业大模型在更多的领域实现规模化复制，让山东丰富的工业场景真正转化为产业盛世。
1: 记者手记：扎根山东六年，长成行业第一，在创新旗帜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互相成全的逻辑。山东给大模型的是厚实的产业土壤，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制造车间里的真问题。大模型回馈山东的是效率的跃升，模式的革新，是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的声音。生于场景，用于场景，这八个字背后是一家企业与一片土地的双向奔赴。没有花哨的概念，只有扎进产线的韧劲儿。当大模型读懂车间，山东制造便读懂了未来。
2: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强化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作用，积极培育数据产业经营主体，推动数据产业集聚发展、融合发展。要健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完善基层消防责任体系，夯实火灾防控基础，更好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壮大中医药产业，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
3: 棉纺织产业是运城县的支柱产业，每年消耗新疆棉70万吨，但长期以来，千里之外的原料采购难题一直困扰着当地大批中小民营纺织企业。今年运城县依托国企优势，打造电资集采江棉专列配套仓储的组合拳，实实在在为民营企业降本纾困。请听报道。
1: 前不久，一辆满载新疆棉的专列用时仅4天从新疆直达巨野棉麻站，1700多吨新疆棉从这里中转发往运城县5家民营纺织企业，其中金玉纺织一家就订购了1000吨。运城金玉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炬：
4: 专列又快又便宜又节省时间，这个事要缩短10天到15天，这样运费与其余相比来说节省了180到220之间，集采还便宜到30到50之间，因为集中采购量大。
1: 运城县有规模以上民营纺织企业160多家，生产原料大多依靠新疆棉。过去这些企业单打独斗，分头对接上游市场采购。作为大宗农产品，棉花的采购实行现款现货，没有账期。中小民企流动资金本就紧张，一次性拿出上千万元大批量锁货囤棉很难实现。去年底，当地企业向政府提出希望能够集采新疆棉。经过充分调研，运城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2023年改革成立的产投集团，运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建彪。
5: 前些年，我们县属国企数量不少，但规模小，业务散。2023年，摸清59家国企家底后，通过股权的划转、资产注入、归并整合，重组成立了城发、产投、国投3大集团，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正是这次改革，让产投有能力承接棉花集采，服务民企。
1: 产投集团用3个月时间走访本地纺织企业，赴新疆、上海学习棉花贸易全流程，聘请专业人员，专门成立山东明富供应链公司，具体运营棉花集采业务。运城县产投集团副总经理刘强：
6: 起步的时候

0: 我们就是大概凑了个1-2千万吧，就慢慢的做这个事情。一开始做汽运体量没有那么大，随着我们这个业务的开展，我们的体量越来越大，是要给我们铁路部门协调这个专列的这个发货时间，就是一段时间啊，集中凑一个专列。
1: 为缓解民营企业资金压力，产投集团创新业务模式，参与集采的纺织企业只需缴纳合同金额10%的保证金，其余90%采购货款由产投集团垫付，并给予企业约1个月账期。企业待棉纱产品销售回款后，再偿还对应资金。运城县财政和国资国企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富强：
2: 我们减持剥利的原则，是依靠资金优势、国企的一个信用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1: 今年以来，运城产投已开行专列4列，累计为当地民营纺织企业集采新疆棉3万吨，帮助合作企业节约综合成本600多万元。新模式也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前不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县支行为运城产投审批授信2亿元棉花集采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他们进一步扩大集采规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县支行行长江豪：
3: 今年累计对产投集团投放棉花采购贷款1.8亿元，通过支持国企这个平台，间接的服务于当地上100家民营纺织企业，不用对每户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大幅提升了服务效率。
1: 原材料充裕，让企业可以放手接大订单。眼下金玉纺织正在开足马力赶至广东福山一批价值3000多万元的棉纱订单。运城金玉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聚：
4: 有国企的帮助，我们有大的信心，有大的提升。今年得投3000万到4000万之间，设备更新换代嘛，上高端这个路子走。
1: 改革释放的活力持续延伸，针对本地棉花仓储能力不足的短板，产投集团还专门建设了绿色智慧棉花仓储物流产业园。运城县产投集团副总经理刘强：
0: 专列抵达的新疆棉可以直接入库，形成采购、专列运输、仓储、企业随用随取的完整闭环，相当于给全县棉纺企业建了一座公共原料仓库。企业不用占用自有的库房，也不用一次性大量占压流动资金，可以在棉价低位时择机储备原料。
5: 山东台评论：专列破局，跑出改革加速度。一列满载新疆棉的专列跨越千里直达运城，这不仅是物流通道的打通，更是县域改革创新的生动缩影。这趟专列拉来的是原材料，更是发展的信心。它打破了国企与民企的壁垒，实现了优势互补。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从各自为战到全链协同，运城的实践告诉我们，改革不是喊口号，而是要精准滴灌到企业最急需的环节。一列火车撬动一场变革，只要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担当作为，就能让改革的专列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 山东台消息，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日照市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发布仪式昨晚举行。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原党委书记宋国安被省委宣传部追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他比闹钟还准时，用微笑迎接每个清晨。他蹲身为学生系鞋带，挥伞挡雨，湿透半边衣。宋国安校长用行走的温度诠释教育真谛。从调整一盏灯到改革整个县域教育体系，这位行走的校长以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在无数师生心田种下了发光的种子。请听报道。
7: 为大力宣传宋国安同志的先进事迹，省委宣传部决定追授其齐鲁时代楷模称号。全省广大党员。
8: 10月8号，齐鲁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举行。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日照实验高中原党委书记宋国安被省委宣传部追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仪式现场

0: 他的学生裴俊宇读了一封信。
1: 宋校长给我们写过一沓沓信，每一封信的开头永远是一句朴素又温暖的问候。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心里他总爱先叫我们一声同学，当我们觉得向上走太累时，他说，同学，学习没有捷径可走，自律是绕不过的坎儿，不要总羡慕别人多厉害，学学别人是怎么勤奋的。
0: 那一刻，日照实验高中教师庆霞潸然泪下。
2: 他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他成就了很多人，也激励和温暖了很多人。
0: 每周一信，宋国安定下的规矩，写给学生的信里既有温暖的问候，也有每周总结，还会在高考前给学生们加油鼓劲儿。莒县一中2016级学生何云芳，
3: 就一开始第一封信的时候大家都很意外，就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宣传吧，然后后来他就是特别坚持每周一封每周一封，然后一到每次周一都会给我们读出来，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特别好的校长，也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0: 2025年11月8日初冬，小雨淅沥中传来噩耗。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日照实验高中原党委书记宋国安因病离世，生命定格在53岁。社交媒体上上千万人次浏览与悼念，宋国安三个字牵动了一座城的心。学生家长王家海：
4: 我当时就哭了，真的，就是。想着还想哭，太好了一个，反正年轻的，他不光都是，哎，怎么说就是，不光都是说对玩的很好，就是我觉得他当一个教育学生，觉得对所有家长孩子都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0: 真正的教学是让知识穿过生命，而非停留纸面。这个信念支撑着宋国安耕耘教育热土29年，从未停歇。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当晨光洒在莒县一中教学楼前的银杏叶上，莒县一中年级主任、语文老师牛甜甜已经提前到校辅导学生早读。他告诉记者，这个习惯传承于宋校长。2016年，时任日照实验高中办公室主任、校长助理的宋国安调任莒县一中校长后，将学生早读时间延迟40分钟，以保证学生拥有充足睡眠，有效学习。
4: 因为早读呢，主要就是语文和英语两个学科，推迟到校到6点半，想着办法就是能够让老师呢更多的去陪伴学生。
0: 牛甜甜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莒县一中升学率稳居地区前列，然而后期受多重因素影响，莒县一中高考成绩连年滑坡。本科上线人数被人口不到其一半的邻县反超，声誉下滑，优质生源和优秀教师大量流失，
5: 正处于发展的低谷期，老师没有干劲，学生也缺少信心。宋校长来到我们学校召开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的时候说我来就是想干好工作，我是属牛的我要用这个孺子牛之心来忽悠学子。
0: 宋国安到任后，敏锐察觉到许多课堂陷入了教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的怪圈。他提出五维教学理念，就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问题为主线，思维为主攻，训练为主干。这如今已经融入各学科的课堂内。莒县一中校长许慎德，
6: 他就提出我们这个课堂要教练结合，怎么样把这个学生的思维给他激发起来，怎么样去培养学生这种探究和创新能力。所以我们的课堂呢，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慢慢的活了起来，老师教呢也有方向了，而且也有底气了。
0: 宋国安任校长期间，莒县一中本科录取率3年内提升超20%，培养10多名农家子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宋国安一直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行走的校长，他的行走绝非表面功夫。遇见课间昏暗，他敏

0: 瑞的调整灯光。当食堂味道被学生投诉，他亲自试吃，不厌其烦。甚至学生鞋带松了，他会蹲下身细声提醒。无数琐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微光聚聚，照亮学生前进道路。学生家长刘斌：
1: 你看每天呢是宋校长在门口接送这些孩子啊，师生入校，从心内心来讲，从孩子内心来讲，就感觉作为一个，你看每天我那个老师都在门口等着我们入校，包括每天老师检查这个晨读，包括一些问题，对孩子的这个感触也是比较深刻的。
0: 2023年，细心的同事觉察到了宋国安的异样，步履生风、精力充沛的行走的校长渐渐消瘦，午餐常常就是几片面包、一点清粥。生病后，检查、手术、治疗是宋国安不得不面对的规程。然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如何让教学经验的种子在日照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日照市实验高中学生裴俊宇：
2: 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这种拨开迷雾见阳光的这种感觉，那么我相信在以后一定会秉持着宋校长的这种理念，遇到事情迎难而上，直面困难，不怕挑战。
0: 或许宋国安的离去带来的不是诗，而是无数太阳种子在师生心中发芽成长，并终将点亮他所守望的那片教育天空。宋国安生前录音：
3: 我期待着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希望每一所学校都能让师生喜爱留恋，充满向往，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0: 仪式现场，莒县一中2016级学生何云芳读了一封回信，写于2025年冬天。他说，这是所有学子给宋校长的一封回信。
4: 今天我对我们的朋友宋国安写下了这封回信，请允许我用你这个称呼来讲讲我们之间亦师亦友的那段青春往事。那个夏天，我们迎来了高中时代的告别，毕业典礼上漫天飞舞着学子们写满心愿的气球，你被同学们团团围住，因为你早已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那年夏天，听闻你生病的消息，我心里还在想，你一定可以早日康复，因为校园里还有你始终惦念的孩子们，还有你亲近热爱的教育事业。可远方传来你的消息，是永不再见。我们的朋友，你还好吗？你会不会也想念我们，就像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想念你，也想念那段滚烫的高中时光。话就说到这里吧。晚安，我的朋友，愿你安歇，睡个好觉。
5: 宋国安的教育生涯从一个朴素的称谓开始，你们的朋友宋国安，这是他写给学生的每一封信的落款。一个校长自称朋友，绝非客套，而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表达。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管理，而是平等的陪伴与真诚的尊重，以朋友之名做教育的燃灯者。宋国安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影响力不来自权力的威压，而来自人格的感召；不来自制度的约束，而来自日复一日的真诚陪伴。这束光足以照亮山海。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0: 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7到28度，德州晴转多云12到28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泰安晴13到26度，菏泽晴16到28度，枣庄晴14到26度，济宁晴13到27度，临沂晴14到26度，日照晴18到25度，青岛晴19到25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5度，潍坊多云16到26度，淄博晴转多云12到28度，滨州晴转多云12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琳，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已经记不清这是体育饭圈第多少次出圈了。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不堪其扰的王浩拍照取证后报警。当天下午，王浩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平台发文，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想必很多人和王浩一样愤怒，也和严博雅一样难以理解这些所谓粉丝的行为。显然这是畸形饭圈文化对竞技体育的又一次入侵。所谓一单是乒乓球团体赛的术语，指队伍的头号主力承担对阵对方最强选手的重任。此番现场人群高喊林诗栋上一单，其实呢源于刚结束的亚运会比赛。不少粉丝觉得王楚钦在团队赛中承担了太多，而在男单决赛中，林诗栋以4-0击败了王楚钦。颁奖仪式上，林诗栋就曾经被观众喊话上一单。这些极端粉丝仅凭一场男单比赛的结果就认定教练排阵不公，试图通过聚众喊话逼迫教练改变专业角色，显然是可笑的。而这种可笑行径一再发生，就像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陈梦4-2战胜了孙颖莎，却在比赛现场被观众竖中指，社交平台也涌现了大量谩骂运动员、攻击教练组的极端言论。近些年对于体育领域的饭圈，尤其是围绕着乒乓球运动员的畸形饭圈，社会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对赛事秩序的破坏，对运动员的干扰无需多言，单纯的指责批判和舆论引导其实也已经做了很多。现在看来，光讲道理是不能够遏制体育饭圈化的。这些所谓的饭圈粉丝啊，他根本不是球迷，

们迷的其实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极度狭隘的不败神话。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的不少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不信就看看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围堵裁判员、运动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公然侮辱他人的，都应该在处罚之列。处罚到人也并非没有先例，此前全红婵遭遇饭圈微信群有组织的侮辱，涉案人员徐某被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类似的处罚到人的案例啊，不嫌多。这次王浩已经明确选择了报警，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围堵现场的带头人，不妨通过现场监控、数据溯源等方式，精准锁定聚众围堵、带头喊话、煽动闹事、恶意辱骂的核心组织者与带头人，依法依规给予治安处罚，并纳入赛事观赛的黑名单。一句话，对恶意的饭圈闹腾，该动真格了。金沙江和闽江在四川宜宾翠屏区合江门汇合，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又因为江中野生鱼类大量出现，很多游客就赶来观鱼、喂鱼。媒体报道，近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江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面馒头，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合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现场有不少游客买馒头喂鱼。我看到有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手上提了25个馒头，说去喂鱼。合江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网友发布的相关视频，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会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还是那句话，凡事要有度，别把有趣儿变成有害。很多人觉得喂鱼是行善，馒头是粮食，鱼吃了就好。但自然水域不是鱼塘，野生鱼群也不是你家养的锦鲤。合江门所在的宜宾江域位于四川省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儿随意抛洒食物，不仅影响常见鱼类，更可能干扰珍稀特有鱼类的食性节律。江中的馒头白花花一层，多到鱼吃不完，这不能只怪游客。这是由流量、商业、从众心理和治理缺位共同造成的投喂狂欢。合江门观鱼是宜宾现在最火的免费打卡点，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来。附近的商户专门卖馒头，游客买的方便，喂得尽兴，商业利益与投喂行为就形成了闭环。而从众心理更让投喂的人变成一种仪式，别人都在喂，我不喂好像就白来了。游客投喂喂的不只是鱼，还有一种参与感和分享欲，于是馒头就越丢越多，江面呢越飘越满。鱼群聚合合江门是长江生态改善的生动注脚，是十年禁渔生态修复的成果体现。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想看一看江中鱼跃的盛景，这份热情值得珍视。但是观鱼的核心是观，不是喂。真正的欣赏是保持距离，尊重规律，不打扰，不干预。作为当地管理部门呢，也不能被卖馒头的仨瓜俩枣迷了眼，也不能被一时的流量昏了头。千万别忘了你是干啥的。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的时候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一项新的功能，短暂住宿。这看上去只是旅行方式的一次变化，
实际上他

0: 可能正在悄悄改变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床车大军不住房，冲击的不只是酒店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一直以来，每逢长假旅游旺季，酒店业的价格就成倍的上涨，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间平时两三百块钱的客房，到了节假日涨到六七百乃至上千，也不少见。过去即便是消费者觉得贵，往往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因为出门旅游总要有地方睡觉吧。如今新能源汽车成为床车，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就住酒店，价格高的难以接受就在车里将就一晚上。当然，床车还没有到可以取代酒店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取代酒店。它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一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高房价的时候能够选择不住，旅游旺季的酒店调价就会掂量掂量。除了酒店，文旅消费的账也该换个算法了。部分游客不住酒店，不代表他的消费就减少。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以后，能够延长停留的时间，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的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因此，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样把床车挡在酒店停车场之外，而是怎样接住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当游客的选择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把一次消费做高，而是把一次到访变成更长时间的停留和来了再来。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变化？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5: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3: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 以及对包括

0: 和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的。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3: 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声杀手、隐形杀手。如何科学预防、科学干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 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
0: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 60% 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两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
5: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
0: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5: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6: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7: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 11.25 万，老年人群有 1.4 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 1.5 万左右。那么 1.5 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9: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0: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11: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9: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成员舱

0: 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 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5: 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7: 二，如何理解1555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1555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党中央